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

0: 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阳光、假期、旅行，当这些词汇一起出现的时候，那些关于浪漫和快乐的画面会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很多朋友会梦想出门游玩，但是总会因为工作繁忙，心有远方却不能远游。不过无论是否在路上，高杰都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在古典音乐当中去寻找诗和远方。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触手可及的幸福。

乐史上有不少的作曲家属于一曲留名，一曲传世，阿尔比诺尼也是这样。如今我们几乎已经听不到他其他的任务。

何一部作品，不过这首柔版却依然会在音乐会、唱片甚至是影视配乐当中常常被听到。人生百味似乎都会在这一曲柔版当中道尽。

斯图里亚斯是西班牙作曲家阿尔贝尼兹在1892年创作的钢琴独奏曲，不过这首曲子的吉他改编版却更加的著名，它已经成为了古典吉他的标准曲名。虽然曲名叫做阿斯图里亚斯，但是它的曲风并不认为是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民间音乐风格，曲风更偏向于安达卢西亚的 Flamingo 传统曲风，一起来聆听。

十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4: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3: 爱上古典，爱上1026，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3: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古典音乐展开是轻快愉悦的旋律，它会使人联想到春天的葱绿，欢乐的旋律充满着明朗的情绪色彩和唯美的气息。宁静的上午时光，大自然也从夜色当中醒来。当一曲阳光穿透心灵，让我们的心配合着柔和的旋律，在弦乐上跳动，在管乐间流淌，在古典的意境当中穿梭。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让我们在古典音乐当中寻找诗和远方。

阿尔贝尼兹被公认为是现代西班牙民族音乐的奠基者，他是第一位将西班牙民间歌舞的节奏、音乐语言和吉他音色通

苏尔斯基说，我到处采蜜，为的是要使音乐这座蜂房的味道更好更甜。在西方古典音乐的殿堂当中，流淌着千年不朽的旋律，每一曲都是时光的馈赠，是历史的低语。这些音符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它们诉说着爱情的甜蜜，生活的苦乐，命运的起伏，也触动着我们的心弦。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当中，去寻找到那一片宁静的净土。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镜中镜》，它的创作者阿沃帕特是第一位获得了国际声誉的爱沙尼亚作曲家，他的作品以合唱为最为人们所熟知。《镜中镜》这一曲完美地体现他了神圣简约主义的音乐风格。镜子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容颜，而镜中镜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心。

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将听者带入到一个充满希望与憧憬的世界，它的旋律明朗热情，就好像是初升的太阳，温暖又充满活力。它提醒我们，在每一天的开始，都会有一份新的希望和美好的可能等待着我们去探索。作曲家通过旋律、节奏和情感的融合，为我们构建出一种超越现实的境界。它让我们感受到，尽管身处喧嚣，心中依旧可以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在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当中，我们仿佛置身于宁静的乡村，感受自然的美妙。旋律当中蕴含着作者对于远方的向往，每一个乐章都如同一幅生动的画作，将我们带入到不同的情境。这不仅仅是田园的颂歌，也是对诗意生活的向往。感谢这些唯美的音乐带给我们诗与远方，同样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高杰，期待与你再次相遇在阳光音乐吧。

1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理查·施特劳斯一生创作了约200多首声乐作品，以及近20部歌剧。他极大地扩展了歌唱的表现力，他的声乐作品将浪漫的情感与人声和器乐高度融合，透出强烈的诗意与哲学寓意，具有别样的艺术魅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他对人声，特别是对女高音与大型乐队相配合的喜爱，另一方面或许因为他的夫人就是一位歌唱家的缘故。他的艺术歌曲保有了他在歌剧和一些器乐作品创作中的特点，能非常和谐地把高雅情调与瓦格纳式的丰富多彩结合在一起，通过旋律赋予歌词以生命，从而尽显庄严平和之色。

莫扎特钢琴奏鸣曲是一首三个乐章的钢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不仅展示了莫扎特在音乐表现力、功能性、风格表达方式上的探索，还通过其戏剧性的内涵特征和结构特征，推动了奏鸣曲整体功能与表现力的发展。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结，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瓦格纳于1843年夏天在特普利茨度假时开始创作《唐豪瑟》，并于1845年4月完成总谱。这部歌剧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德国的两个传说，即瓦特堡歌唱比赛的故事，以及唐豪瑟这位被神话化的诗人的传说。故事的主人公唐豪瑟是一位吟游诗人，他曾在维奈斯堡沉湎于肉欲之爱，与爱神维奈斯度过了一段放纵的时光。后来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回到了现实世界，并参加了瓦特堡的歌唱比赛。在比赛中，他歌颂了与维内斯的爱情，这引起了其他吟游诗人的不满和谴责。而伊丽莎白，一位纯洁善良的女子，深爱着唐豪瑟，她的爱情和祈祷最终使唐豪瑟得到了救赎。

约瑟夫·海顿的 C 大调弦乐四重奏第三首皇帝的第二乐章，音乐节奏舒缓，旋律如歌唱般优美动人，营造出一种深情内敛的氛围，能够让听众沉浸其中，感受到深沉的情感表达。在抒情的同时，该乐章还带有一种庄重的气质，这种庄重感并非沉重压抑，而是一种典雅高贵的庄重，仿佛是在向听众娓娓道来一个重要的故事或情感，使听众在欣赏过程中不禁肃然起敬。

贝多芬爱大调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这个乐章集中体现了贝多芬对生命、死亡、痛苦、希望等主题的深刻思考。它既表达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死亡的恐惧，又展现了在困境中不屈不挠、寻找希望的精神。从单纯到复杂，从迷茫到坚定，所有的心态转折都在这个乐章中有所体现，让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贝多芬内心的情感世界。

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印度舞姬快速波尔卡是根据他自己第一部轻歌剧《英迪歌与四十大道》中的几段旋律连缀而成的。利用这部作品，小约翰改编的管弦乐作品多达九部之多，除了最著名的《一千零一夜》外，现在仍经常演出的就是《印度舞姬》和《飞奔》。在原剧中，有一位化名方妮的维也纳女孩，不幸流落到虚构的马卡萨尔王国，进而成为国王心爱的舞姬。虽然剧中形象是维也纳人，但鉴于歌剧的故事背景，小约翰为这首快速波尔卡起名为《印度舞姬》。音乐主题主要来自剧中第二幕和第三幕的芭蕾音乐、间奏曲与合唱，听起来并无任何印度元素，但作品拥有令人目眩的速度和富有煽动性的配器效果，非常适合在音乐会上用来提振一下听众们的情绪。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京时间1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首先我们来听一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录制的一张中国名曲专辑，叫做《金色铜管》。这是一张纯军乐队管乐器演奏的中国音乐唱片，也是一张特色化极强的音乐唱片。

红旗颂，经典的红色交响作品，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演奏，用军乐队管乐器来演奏中国民族乐曲，其实是一种非常新颖的音乐形式。而今天我们欣赏到的这张专辑当中，就包括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乐曲，有可听的旋律性，又吸收了西方的编配技法，现代音乐的意境和变化，可以说手段非常的丰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带来的《北京喜讯传边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是中国军队大型音乐表演团体，也是国家的礼仪乐队，是中国的大型管乐演奏团体，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1952年7月正式的成立，全团400多人。乐团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和军队的重大典礼、重要会议、迎送国宾等仪式举行音乐演奏，在艺术上追求中国气派。近年来，乐队合奏水平日益提高，能够较为完美地演奏不同时代、不同题材和风格的中外作品，也培养出艺术造诣较深的一些指挥、独唱和教学等人才，建立了具有丰富军乐写作经验的创作队伍，积累了一批水准较高的曲目。乐团的保留曲目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北京喜讯传边寨》、《运动员进行曲》以及《人民军队永远像太阳》、《祖国交响乐》等等。军乐团经常会接待来自各个国家的元首和元老，乐团还会经常举办音乐会，出访世界各地。乐团以雄壮磅礴的气势，明快清

北京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独特的印记，而电影则是记录时代的特殊形式。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国产电影。这些电影的故事情节虽然和现在的一些大片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老电影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对情节的铺垫、对细节的渲染、对主题的突出，以及对观众心灵的浸润，和那些曾经的老表演艺术家们对电影事业的忠诚与勤奋，无不令人感慨，令人心潮荡漾。而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再一次聆听那些老电影的插曲，重温那些曾经的岁月，在优美的旋律当中找寻往日的经典。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敖包相会。1952年，根据蒙古族作家马拉沁夫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的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开拍，而歌曲《敖包相会》就是影片中的一首插曲。据影片的编剧之一马拉沁夫介绍，他将《敖包相会》的歌词写好之后，交给了另外一位编剧海默修饰润色。两个人几经切磋之后，又拿给影片的作曲著名的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看。随后通福来到了他的故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根据海拉尔河畔的一首古老的情歌，他创作了这首《敖包相会》。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上映，《敖包相会》也随之飘向了祖国的五湖四海。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九九艳阳天》，这也是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由高如兴作曲，胡石岩和黄宗江共同作词。这首脍炙人口、流传广泛的电影歌曲，在创作的时候，它的歌词大量运用了民间的素材和民歌当中的赋比兴、问答和重复等表现手法，让整首歌曲充满活泼的生命力，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曲调活泼委婉，歌词真挚淳朴，充满着浓郁的地方风味和民歌情趣，也让人们百听不厌，过耳不忘。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蝴蝶泉边》，这也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出品的爱情喜剧故事片《五朵金花》当中的插曲。电影讲述了一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也是由雷振邦先生改编自一首古老的塔吉克族民歌。插曲表现的是电影故事当中一名驻守新疆唐古拉山的解放军边防战士同当地的一名姑娘的一段爱情故事。这首用都塔尔等乐器演奏的歌曲原始粗犷，旋律悠扬，音色质朴，也恰如其分地为影片营造出一种忧伤和浪漫的氛围，让电影的传奇色彩因为音乐更加的浓厚。2020年的时候，这首乐曲更是提名了新时代国际电影节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影金曲奖。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著名的电影音乐家雷振邦的作品《婚事》，他是为长春电影制片厂1957年设置的《芦笙恋歌》当中的插曲。

世上有朵英雄的花，那是青春放光华，花在亲人上高山，顶天立地迎彩霞。绒花的歌词可能很多人都能够随口唱出，可见它是多么的深入人心。绒花是1979年电影《小花》的主题曲，最初是由李谷一老师来演唱，后来在2017年冯小刚的电影《芳华》当中再次由韩红来

翻唱再度爆火，一曲《绒花》宛如天籁，曲调悠扬，芳华难忘，也再现了那些年那一代人那段轰轰烈烈的青葱岁月。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聆听的是那些老电影当中的优美插曲。

夕阳山顶，这是《黄河绝恋》的电影主题曲，是由中国著名的作曲家李歌来创作的，曾经荣获过中国第十九届电影金鸡奖的最佳音乐奖。其实很多的电影音乐在我们的脑海当中都有难忘的回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电影多半是在露天影院放映的，人们在集体观赏当中拥有共同崇拜的偶像和津津乐道的话题。现在看来，正是这一帧帧精彩的画面，一首首难忘的插曲，一个个饱含热情的演员，成就了一个时代的

老电影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它记录了曾经中国电影的辉煌历程、社会变迁、历史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它在人们的心中是有特殊的珍藏价值和艺术魅力的，而且它也将永远续写中国电影的无限辉煌。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下午三点，时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此刻让我们放下忙碌，让古典音乐的高雅旋律陪你我共度一段午后的时光。首先呢，一同聆听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这段旋律被填词之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念故乡。1893年，身处美国的德沃夏克将浓烈的乡愁擎住笔端，英国管奏出深情绵长的主题，弦乐温柔衬底，好像游子在轻声的呢喃，诉说着对故土的眷恋，温柔而又动人。

北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聆听的是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1822年，25岁的舒伯特写下了这部作品，仅完成了两个乐章，却成就永恒的经典。低音弦乐奏出深沉的吟子，就像心底轻声的叩问。木管奏响的主题忧伤而又优美，旋律婉转流淌，带着舒伯特独有的歌唱性，藏着未说尽的温柔和怅然。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7:10哈，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文浩。第一首曲子的名字很简单哈，就叫做纯音乐。听这首歌呢，一定要身旁不要有别人哈，独自一个人走在自己喜欢的路上，或者是开车开在自己熟悉的马路上哈，身旁呢感觉一下哈，充斥着那种或者是雪花的味道，或者是鸟语花香的味道，好像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束缚的感觉。

每逢鸟之诗响起的时候呢，总不由得让人抬起头望向天空哈。我总觉得这首曲子有点奇怪，好像是平静又好像是热烈，就仿佛大多数人一样哈，向往安静的生活，又渴望热烈的刺激的事情，也好像灵魂时常被剥离出来一样，一边渴望激情，一边寻找宁静。然而我并不觉得钢琴突兀或者说编曲不好哈，其实整首曲子都很吸引人，特别好听，请欣赏。

和自己做一个约定吧，明年的现在，或者是某个考试的成功，或者是某个跳槽的成功，就用这个音乐，就在这个时候，17点的时段，作为自己上岸的背景音乐吧。

0: 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消失一阵子哈，可能是几天，也有可能是几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哈。在那段时间呢，会降临一场暴雨或者是暴雪，天上的所有的星星啊都会消失。但是呢，你要相信，从此以后会晴空万里。耐心点，你会做到的。希望听完这首歌，能够燃起你学习和加油的欲望。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轻描淡写的旋律 Losing Hope， 把自由叙述的刚刚好啊，仿佛置身于夏天的西湖边上，看着落日余晖，感受微风拂面的自由。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说音乐可以治病啊，虽然不知道真假，但是这首曲子《曲院风和》，我保证可以在你生病的时候、瑟瑟发抖的时候，来安抚你的情绪。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温和亲切的胖婆婆哈，用她胖嘟嘟的手轻轻地抚摸你的后背，温和又敦厚质地的嗓音对你说：“孩子啊。”最难熬的部分都过去了，接下来等着你的都是好事儿，哈哈。北京时间18:10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很喜欢"日暮里"和"次日清晨"这两个词啊。一天的喜怒哀乐都溜进了日暮里，在次日清晨给人以重新开始的无限可能。疲倦落入温柔日暮里，我会在次日清晨睁开眼睛，有种预感哈，听到这首歌的人在未来的一周里一定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惊喜。呵呵。

这首歌叫做《夏日限定》哈，《夏日限定》这个词真的是太妙了。假如说比作一杯果酒吧，这个果呢是水果的果哈，意味着太多时候喝不到，就算喝到呢味道也不对。聆听者永远无法感同身受参与者当时那种狂喜绝美。每年的夏日限定只能复刻配方，复刻不了调酒师。有人热衷收藏不同年份的酒杯，有人终生怀念某一年的夏天。其实短暂才可贵哈。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叫做 Felicity 啊，翻译成中文我叫它幸福。站在厨房中央，你知道哪里有盐，酱油还剩多少，菜什么时候要出锅，喜欢的盘子啊，盛着想吃的菜，就连粘在指尖上的一点点的油，撒在菜板外的一点点的葱姜蒜，灯光或者是夕阳照在我们脸颊上留下的一点点的阴影，以及屋子里萦绕的那一点点的香气，曲子里那一点点的音符声，其实一切都是所有那一点点的幸福感。

献给齐拉雅的歌，演奏于巴西钢琴家 Canino Fiuki。 热舞 music 旗下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哈，他从小呢就受音乐的熏陶，学习钢琴并且创作钢琴曲。音乐的风格呢主要以自然和冥想类的钢琴独奏哈，清新惬意自然，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专辑来自挪威的作曲家佩德·毕·海德兰的优美轻音乐，叫做《Bright Future》，明亮的未来。海德兰的旋律呢，运用了一个个简单的音符哈，开启了我们的听觉世界。为了让聆听者身心放松，组合了轻轻的，如初始静流般的，似风铃当中最动听的音色。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叹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见了你的柔情，来自爱之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最具代表性的小提琴小品。

风居住的街道。2003年，钢琴家矶村游纪子与日本著名二胡演奏家板下正夫合作的经典曲目，一道蔓延翠音，一条折曲街行，一径漫步幽念，一袭川渡思吟。

《月亮河的回忆》电影《蒂凡尼的早餐》插曲，1962年第3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4届格莱美年度制作及年度歌曲奖。

浮世万千，无爱唯一。一节钢琴课之后，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钢琴课》的主题曲《心灵渴望的欢乐》。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德彪西钢琴版。有风从肩上吹过，耳边发丝轻颤，映出夏日骄阳的闪光，散出一丝温润的气息，连着纱巾和裙摆飘逸开来，似是春天的雏菊，夏日的百合，秋日的紫檀，冬日的冰花。

西班牙吉他大师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兼有作曲与演奏的禀赋，他的作品多达400首以上，其中不乏经典之作，《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更是一首吉他世界中的名曲之名曲。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深度100米，
1: 穿越层层的珊瑚树，
0: 深度150米，
1: 迎着暗流勇往直前，
0: 深度300米，
1: 哪怕只剩微弱的光线，继续下潜。音乐海洋深处，探寻不朽经典，936深海寻宝记。
2: 我是探宝者盼盼，今天寻找到的宝贝是海顿 D 大调第104交响曲，又名伦敦交响曲。

0: 宝贝扫描开始。
1: 海顿，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交响乐之父。这部 D 大调第104交响曲代表着海顿音乐生涯的最高点，严谨的曲风与充满热情的表达是历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
0: 情趣值，
1: 自由博爱，
0: 悦耳值
1: 四颗星，
0: 收听建议。
1: 欢乐的音乐总是能打动你。海顿 D 大调第104伦敦交响曲第4乐章。

听见了你的柔情，来自《爱之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最具代表性的小提琴小品。

风居住的街道。2003年，钢琴家基村游纪子与日本著名二胡演奏家板下正夫合作的经典曲目。一道蔓延翠音，一条折曲街行，一径漫步幽念，一袭川渡丝吟。

浮世万千，无爱唯一，一节钢琴课之后，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钢琴课》的主题曲《心灵渴望的欢乐》。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德彪西钢琴版。有风从肩上吹过，耳边发丝轻颤，映出夏日骄阳的闪光，散出一丝温润的气息，连着纱巾和裙摆飘逸开来，似是春天的雏菊，夏日的百合，秋日的紫檀，冬日的冰花。

西班牙吉他大师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兼有作曲与演奏的禀赋，他的作品多达400首以上，其中不乏经典之作，《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更是一首吉他世界中的名曲之名曲。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精灵般的咏叹调，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盘绕，特别是最后的高音扶摇直上，会感到身体与空气仿佛已经脱离，一切的情绪都远远地躲开。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

有一种相逢没有那么激情，只是第一次你就会在心里傻傻的笑，你会觉得你认识他。有一种情感，它并不热烈，只是每当想起来的时候，就会有说不出的温暖，感觉只是彼此看着就足够了。好听的音乐就是一种遇见，没有带给你三天三夜的狂饮，不过是温暖，不过是似曾相识。他们彼此依偎着，也许就是因为是两个，所以我们不但不觉得单调，还产生了一点共鸣。

依然是平淡的旋律，依然是那么的真实。这两个音呐、只是彼此的相视，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就足以打动了我们。想起了流沙河的一首诗，回忆走过的路，使我暗自惊心，为什么要这样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浪费着生命？如果走一条直线，岂不节省许多光阴？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步步都在向你靠近。要不这样弯曲的走，我们将会永远陌生，迟速一秒就不再相逢，恰如两颗交轨的星星。新的一年到了，希望所有有缘相逢的人之后都如这两个音的旋律一样，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天底下有哪个相逢不是奇迹呢？所以珍惜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吧。这里是古典音乐这样听，我是夏天，祝您新年快乐。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德彪西钢琴版。有风从肩上吹过，耳边发丝轻颤，映出夏日骄阳的闪光，散出一丝温润的气息，连着纱巾和裙摆飘逸开来，似是春天的雏菊，夏日的百合，秋日的紫檀，冬日的冰花。

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深度100米，
1: 穿越层层的珊瑚树，
0: 深度150米，
1: 迎着暗流勇往直前，
0: 深度300米，
1: 哪怕只剩微弱的光线，继续下潜，音乐海洋深处，探寻不朽经典，936深海寻宝记。
2: 我是探宝者盼盼，今天寻找到的宝贝是门德尔松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3: 宝贝扫描开始。
2: 门德尔松，德国作曲家，浪漫派代表人物之一。这部作品集中了门德尔松最典型的创作特点，如歌的旋律，浪漫主义态度。这部作品所有的细节都具有非凡的美和表现力，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小提琴杰作。
3: 情绪值：
2: 热情、舒缓、忧郁。
3: 难度值：
2: 5颗星。
3: 收听建议：
2: 这么好的音乐，别说我没告诉你哟。门德尔松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1乐章，十分热情的快板。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听见了你的柔情，来自《爱之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最具代表性的小提琴小品。

风居住的街道。2003年，钢琴家矶村游纪子与日本著名二胡演奏家板下正夫合作的经典曲目。一道蔓延翠音，一条折曲街行，一径漫步幽念，一袭川渡丝吟。

月亮河的回忆，电影《蒂凡尼的早餐》插曲，1962年第3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4届格莱美年度制作及年度歌曲奖。

浮世万千，无爱唯一。一节钢琴课之后，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钢琴课》的主题曲《心灵渴望的欢乐》。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德彪西钢琴版。有风从肩上吹过，耳边发丝轻颤，映出夏日骄阳的闪光，散出一丝温润的气息，连着纱巾和裙摆飘逸开来，似是春天的雏菊，夏日的百合，秋日的紫檀，冬日的冰花。

西班牙吉他大师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兼有作曲与演奏的禀赋，他的作品多达400首以上，其中不乏经典之作，《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更是一首吉他世界中的名曲之名曲。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深度100米，
1: 穿越层层的珊瑚树，
0: 深度150米，
1: 迎着暗流勇往直前，
0: 深度300米，
1: 哪怕只剩微弱的光线，继续下潜。音乐海洋深处，探寻不朽经典，936深海寻宝记。
2: 我是探宝者盼盼，今天寻找到的宝贝是门德尔松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3: 宝贝扫描开始。
2: 门德尔松，德国作曲家，浪漫派代表人物之一。这部作品集中了门德尔松最典型的创作特点，如歌的旋律，浪漫主义态度。这部作品所有的细节都具有非凡的美和表现力，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小提琴杰作。
3: 情绪值：
2: 热情、舒缓、忧郁。
3: 难度值：
2: 5颗星。
3: 收听建议：
2: 这么好的音乐，别说我没告诉你哟。门德尔松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1乐章，十分热情的快板。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